0: ꯐꯥꯕ ꯂꯥꯏꯔꯕ ꯑꯃꯠꯇ ꯆꯔꯥ ꯍꯦꯜꯍꯟꯗ꯭ꯔꯦ,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ꯒꯤ ꯆꯦꯡ ꯄꯤꯕꯤꯔꯦ, ꯑꯗꯨꯒ ꯌꯨꯝ ꯂꯥꯛꯄꯒꯤ ꯃꯇꯥꯡꯗꯗꯤ ꯂꯥꯏꯔꯕꯒꯤ ꯌꯨꯝꯗꯣ ꯏꯅꯥꯛꯈꯨꯟꯕꯁꯤꯡꯗ ꯑꯅꯤꯔꯛ ꯄꯤꯁꯤꯟꯕ, ꯃꯁꯤꯗꯅꯦ ꯃꯦꯝꯕꯔ ꯄꯟꯆꯥꯌꯠꯀꯤ ꯃꯐꯝꯗ ꯈꯔ ꯋꯥꯔꯧꯔꯤ ꯃꯥꯏ ꯄꯥꯕꯨꯡ꯫
1: ꯃꯗꯨꯒꯤ ꯋꯥꯗꯣ ꯇꯣꯛꯂꯁꯤ, ꯃꯥꯒꯤ ꯃꯥꯒꯤ ꯙꯔꯃꯅꯤ,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ꯕ ꯑꯃ ꯂꯥꯛꯂꯅꯤ, ꯑꯐꯕ ꯁꯔꯀꯥꯔꯅꯤꯅꯅꯦ ꯍꯌꯦꯡ ꯆꯦꯛ ꯇꯧꯕ ꯂꯥꯛꯄ ꯀꯥꯟꯗꯅꯦ ꯃꯈꯣꯏ ꯑꯁꯨꯝ ꯆꯩꯔꯥꯛ ꯐꯪꯖꯒꯅꯤ꯫
2: ꯏꯃꯥꯒꯤ
0: ꯏꯆꯥ ꯂꯥꯛꯂꯕ꯭ꯔꯥ? ꯏꯆꯥꯗꯤ ꯋꯥꯔꯝꯂ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ꯏꯃꯥꯅ ꯆꯥꯛ ꯂꯣꯏꯔꯕꯅꯤ, ꯏꯔꯨ ꯃꯥꯏꯊꯔꯨꯔꯣ,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ꯛ ꯆꯥꯊꯣꯛꯂꯨꯔꯣ꯫
2: ꯅꯠꯇꯦꯅꯦ ꯕꯕꯥ, ꯕꯕꯥꯒ ꯏꯃꯥꯒꯅ ꯍꯥꯏꯅꯔꯝꯂꯤꯕꯗꯨꯕꯨ ꯀꯔꯤ ꯋꯥꯐꯝꯅꯣ ꯕꯕꯥ?
0: ꯑꯣ ꯀꯔꯤꯁꯨ ꯅꯠꯇꯦ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ꯂꯩꯀꯥꯏ ꯁꯃꯥꯖꯁꯤꯒꯤ ꯄꯦꯟꯗꯕ ꯃꯇꯥꯡꯗ ꯅꯪꯒꯤ ꯕꯕꯥꯒ ꯑꯁꯨꯝ ꯈꯟꯅꯔꯝꯂꯤꯕꯅꯤ꯫
2: ꯏꯃꯥ ꯕꯕꯥ, ꯍꯧꯖꯤꯛꯀꯤ ꯑꯐꯕ ꯁꯔꯀꯥꯔ ꯑꯃ ꯑꯣꯏꯖꯔꯕꯁꯨ ꯃꯦꯝꯕꯔꯒ ꯄꯟꯆꯥꯌꯠꯀ ꯐꯠꯇ꯭ꯔꯕꯗꯤꯅꯦ ꯎꯄꯥꯏ ꯁꯨꯡꯂꯩ ꯂꯩꯇꯦ ꯍꯥꯏꯕꯁꯦ ꯕꯕꯥ ꯏꯃꯥꯈꯣꯏꯅ ꯈꯪꯗꯕ꯭ꯔꯥ?
1: ꯃꯁꯤꯒꯤ ꯋꯥꯔꯤꯁꯤꯡꯁꯤ ꯇꯣꯛꯂꯁꯤ, ꯆꯥꯛꯀꯧꯕꯒꯤ ꯅꯨꯃꯤꯠ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ꯒꯤ ꯀꯔꯤ ꯄꯤꯒꯗꯕ ꯄꯥꯡꯒꯗꯕ ꯅꯃꯥꯅ ꯆꯥꯛꯈꯟꯅꯔꯣ, ꯏꯄꯥ ꯀꯩꯊꯦꯜ ꯀꯥꯔꯨꯈꯤꯒꯤ ꯀꯔꯤ ꯀꯔꯤ ꯂꯩꯔꯛꯀꯗꯕ, ꯃꯃꯥ ꯅꯪꯕꯨ ꯇꯥꯔꯤꯕ꯭ꯔꯣ?
0: ꯀꯔꯤ ꯃꯇ ꯂꯩꯕꯤꯔꯛꯂꯅꯣ? ꯊꯥꯎ ꯊꯨꯝ ꯂꯣꯏꯅ ꯂꯩꯔꯤ, ꯉꯥ ꯑꯍꯥꯎꯕ ꯃꯇꯝ ꯂꯩꯔꯛꯎꯑꯣ꯫
1: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ꯑꯩ ꯆꯠꯂꯨꯈꯤꯒꯦ꯫
2: ꯑꯗꯣ ꯏꯃꯥ, ꯆꯥꯛꯀꯧꯕꯁꯨ ꯅꯛꯁꯤꯜꯂꯛꯂꯦ, ꯏꯆꯦꯒꯤ ꯆꯥꯛꯀꯧꯕꯁꯤꯕꯨ ꯀꯔꯤ ꯉꯥꯅ ꯀꯧꯁꯤ ꯍꯥꯏꯕꯒꯦ ꯏꯃꯥ?
0: ꯀꯔꯤ ꯉꯥꯅ ꯀꯧꯋꯤ ꯍꯥꯏꯕꯒꯦ? ꯉꯥꯄꯥꯏ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ꯡ ꯀꯧꯔꯒ ꯂꯣꯏꯔꯦꯗꯅ?
2: ꯍꯣꯏꯗ ꯏꯃꯥ, ꯏꯆꯦꯗꯣ ꯁꯔꯦꯡꯁꯨ ꯉꯥꯄꯥꯏꯁꯨ ꯌꯥꯝꯅ ꯄꯥꯝꯕꯅꯤ, ꯉꯥꯗ ꯃꯊꯦꯜ ꯑꯅꯤ ꯑꯣꯏꯍꯜꯂꯁꯤ, ꯑꯉꯧꯕ ꯑꯃ, ꯎꯇꯤ ꯑꯃꯒ, ꯑꯗꯨꯒ ꯊꯥꯡꯖꯤꯡꯒ ꯄꯥꯟꯒ ꯏꯔꯣꯟꯕ ꯑꯃ ꯍꯦꯛ ꯇꯧꯔꯒ ꯂꯣꯏꯔꯦ ꯏꯃꯥ꯫
0: ꯍꯣꯏꯗ, ꯅꯆꯦꯅ ꯄꯥꯝꯖꯕꯗꯨ ꯍꯦꯛ ꯊꯣꯡꯂꯒ ꯂꯣꯏꯔꯦ, ꯑꯗꯣ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ꯅꯨꯡꯉꯤ, ꯗꯈꯤꯅꯥꯗꯤ ꯀꯔꯝ ꯇꯧꯒꯅꯤ?
2: ꯏꯃꯥ, ꯂꯥꯏꯔꯕ ꯑꯩꯈꯣꯏꯅꯕꯨ ꯀꯌꯥꯝ ꯇꯧꯋꯤ ꯍꯥꯏꯕꯒꯤ ꯏꯃꯥ, ꯏꯆꯦꯒꯤ ꯏꯁꯤꯡꯒꯤ ꯐꯤꯜꯇꯔ ꯑꯃꯒ ꯐꯅꯦꯛ ꯑꯃ ꯐꯤꯗꯨꯞ ꯑꯃꯒ ꯑꯗꯨꯒ ꯂꯨꯄꯥ 1000 ꯑꯃꯒ ꯗꯈꯤꯅꯥ ꯑꯣꯏꯅ ꯍꯦꯛ ꯇꯧꯔꯒ ꯂꯣꯏꯔꯦ꯫ ꯅꯠꯇꯦ ꯏꯃꯥ, ꯅꯆꯥꯗꯤ ꯗꯈꯤꯅꯥꯗ ꯍꯤꯗꯥꯟꯅꯕꯁꯦ ꯁꯨꯛ ꯄꯥꯝ ꯄꯥꯝꯗꯦ ꯍꯥꯏꯕꯁꯦ, ꯃꯩꯇꯩ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 ꯑꯁꯨꯛ ꯐꯖꯔꯕ ꯆꯠꯅꯕꯤ ꯑꯁꯤꯕꯨ ꯗꯈꯤꯅꯥꯒꯤ ꯍꯤꯗꯥꯟꯅꯕ ꯑꯁꯤꯗ ꯂꯥꯏꯔꯕ ꯏꯃꯨꯡꯗꯤ ꯆꯥꯛꯀꯧꯕ ꯉꯝꯗꯗꯨꯅ ꯆꯥꯛꯀꯧꯕ ꯅꯨꯃꯤꯠꯇ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ꯇꯥꯗꯨꯅ ꯅꯤꯡꯕ ꯀꯥꯏꯅ ꯀꯌꯥ ꯑꯃ ꯌꯥꯎꯗꯕ ꯅꯠꯇꯦꯅꯦ ꯏꯃꯥ?
0: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ꯅꯪꯅ ꯍꯥꯏꯕꯤꯕꯗꯨ ꯂꯥꯏꯔꯕ ꯑꯩꯈꯣꯏꯅ ꯏꯖꯠ ꯂꯩꯅ ꯍꯤꯡꯒꯗꯧꯔꯤꯕꯁꯦ ꯀꯗꯥꯏꯗꯅꯣ? ꯃꯁꯤꯒꯤ ꯁꯃꯥꯖꯇ ꯏꯅꯥ ꯈꯨꯟꯕꯁꯤꯡꯅ ꯂꯥꯏꯔꯕ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ꯕ, ꯂꯥꯏꯔꯕꯅ ꯆꯨꯝꯂꯕꯁꯨ ꯑꯗꯨꯝ ꯂꯥꯜꯍꯟꯕ, ꯃꯁꯤꯒꯤ ꯁꯃꯥꯖꯅꯦ꯫
2: ꯐꯔꯦ, ꯃꯁꯤꯒꯤ ꯋꯥꯁꯦ ꯇꯣꯛꯂꯁꯤ, ꯃꯁꯤꯒꯤ ꯃꯔꯝꯗꯅꯦꯗꯨꯅ ꯀꯥꯟꯅꯗꯦ, ꯏꯅꯥ ꯈꯨꯟꯕꯅꯁꯨ ꯇꯥꯕꯤꯒꯗꯕ ꯂꯩꯇꯦꯅꯦ ꯏꯃꯥ, ꯑꯩ ꯆꯥꯛ ꯇꯨꯝ ꯂꯥꯝꯃꯦ, ꯆꯥꯛꯇꯣ ꯇꯞ ꯈꯥꯏꯗꯣꯛꯂꯨꯔꯣ꯫
0: ꯍꯣꯏ ꯍꯣꯏ ꯏꯃꯥ, ꯆꯥꯛ ꯈꯥꯏꯗꯣꯛꯂꯨꯔꯒꯦ, ꯆꯠꯂꯣ ꯏꯔꯨ ꯃꯥꯏ꯫

0: ꯌꯥꯃꯤꯟꯅꯔꯒ ꯍꯜꯂꯛꯈꯤꯅꯩꯕꯦꯃꯥ
1: ꯂꯥꯏꯔꯈ꯭ꯔꯕ ꯑꯋꯥꯡꯁꯣꯡꯒꯤ ꯇꯥꯗ ꯇꯣꯃꯥꯟꯒꯤ ꯃꯃꯥ ꯅꯍꯥꯟ ꯂꯩꯈꯤꯗꯕ ꯄꯣꯂꯣꯏꯕ ꯅꯨꯃꯤꯠꯇꯨꯗ ꯌꯨ ꯂꯩꯔꯨ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ꯄꯣꯂꯣꯏ ꯕꯤꯔꯝꯗꯅ ꯃꯩꯋꯥꯏ ꯕꯤꯔꯝꯂꯒ ꯂꯣꯏꯅ ꯍꯨꯖꯤꯛꯂꯝꯂꯒ ꯆꯠꯄꯤꯈ꯭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ꯕ꯭ꯔꯅꯤ ꯕꯕꯥ
0: ꯀꯔꯤ ꯍꯥꯏꯔꯨꯅꯤ ꯏꯄꯥꯒꯤ ꯏꯕꯦꯝꯃ ꯊꯝꯃꯣꯏꯗ ꯈꯟꯖꯕꯇ ꯃꯉꯥꯏꯔꯦ ꯌꯦꯡꯉꯨ ꯂꯩꯀꯥꯏꯁꯤꯗ ꯏꯃꯨꯡ ꯑꯃꯠꯇꯒꯤ ꯃꯆꯥꯅ ꯌꯨ ꯊꯛꯇꯕ ꯌꯥꯎꯕ꯭ꯔꯣ ꯅꯨꯃꯤꯠꯄꯨ ꯇꯥꯔꯕꯗꯤ ꯌꯨꯒꯤ ꯃꯅꯝꯅ ꯂꯝꯕꯤ ꯁꯣꯔꯣꯛꯇ ꯋꯥ ꯋꯥ ꯗꯨꯛꯀꯤ ꯃꯅꯝꯒ ꯇꯥꯕ ꯐꯪꯗ꯭ꯔꯦ ꯂꯩꯕꯦꯃꯥ
2: ꯄꯥꯕꯨꯡ ꯄꯥꯕꯨꯡ ꯅꯁꯥ ꯂꯥꯛꯆꯔꯤꯌꯦ
0: ꯏꯆꯥ ꯃꯥꯟꯕ ꯅꯪꯕꯨ ꯀꯗꯥꯏꯗ ꯀꯗꯣꯝꯗ ꯆꯠꯂꯨꯕꯅꯣ
2: ꯄꯥꯕꯨꯡ ꯅꯁꯥ ꯁ꯭ꯀꯨꯜꯗꯒꯤ ꯍꯜꯂꯛꯄꯅꯤ ꯊꯥꯗꯣꯏꯒ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ꯒꯤ ꯃꯔꯝꯗ ꯂꯩꯀꯥꯏꯒꯤ ꯅꯤꯉꯣꯜ ꯑꯣꯏꯕꯤꯁꯤꯡꯒ ꯏ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ꯆꯥꯛꯀꯧꯕꯒꯤ ꯃꯔꯝꯗ ꯂꯥꯏꯔꯕꯕꯨ ꯀꯟꯁꯤ ꯍꯥꯏꯕꯒꯤ ꯃꯤꯇꯤꯡ ꯑꯃ ꯁꯤꯜꯂꯤꯌꯦ ꯄꯥꯕꯨꯡ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ꯇꯥꯟꯅꯖꯕ ꯂꯥꯛꯄꯅꯤ ꯄꯥꯕꯨꯡ
0: ꯃꯗꯨꯗꯤ ꯌꯥꯝꯅ ꯐꯕ ꯋꯥꯐꯝꯅꯤ ꯅꯆꯟ ꯅꯨꯄꯤꯒ ꯈꯟꯅꯧ ꯈꯟꯅꯧ ꯏꯄꯥ ꯃꯥꯂꯣꯝꯗꯤ ꯑꯩꯈꯣꯏꯗ ꯊꯕꯛ ꯑꯃꯒꯤ ꯆꯠꯂꯨꯈꯤꯒꯦ
2: ꯍꯣꯏ ꯄꯥꯕꯨꯡ
0: ꯑꯃꯃꯨ ꯂꯩꯔꯝꯃꯨꯀꯣ ꯆꯥꯁꯨ ꯊꯥꯝꯃꯨ ꯑꯣꯏ
1: ꯇꯥꯃꯣ ꯆꯥ ꯊꯛꯁꯤ ꯕꯕꯥ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ꯉꯩꯗ ꯑꯩ ꯆꯥ ꯂꯣꯜꯂꯨꯕꯅꯤ
2: ꯑꯩꯗꯤ ꯉꯁꯥꯏ ꯃꯈꯩ ꯏꯃꯨꯡꯗ ꯂꯣꯠꯂꯨꯕ꯭ꯔ ꯈꯜꯂꯨꯔꯦ ꯊꯥꯗꯣꯏ
1: ꯇꯥꯃꯣ ꯂꯥꯛꯂꯒ ꯀꯅꯥꯅ ꯂꯣꯠ ꯇꯧ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ꯐꯝꯗꯗꯤ ꯄꯣꯝꯂꯝꯕ ꯊꯔꯣ ꯊꯝꯕꯥꯜꯁꯨ ꯃꯊꯟꯇ ꯑꯗꯨꯝ ꯁꯠꯀꯥꯏꯔꯛꯄꯅꯤ ꯑꯩꯅ ꯍꯥꯏꯕ ꯋꯥꯍꯩ ꯅꯠꯇꯦ ꯉꯁꯤꯗꯤ ꯃꯄꯨꯃꯥꯒꯤ ꯈꯨꯁꯦꯝ
2: ꯈꯨꯁꯦꯝꯃꯤꯕ ꯃꯄꯨꯅ ꯉꯁꯤ ꯅꯪꯒꯩꯒ ꯊꯨꯡꯅꯔꯦꯗꯣ ꯊꯥꯗꯣꯏ
1: ꯃꯆꯥ ꯏꯕꯤ ꯃꯊꯣꯏꯕꯤꯅ ꯂꯥꯏꯔꯕ ꯈꯝꯕꯕꯨ ꯅꯨꯡꯁꯤꯈꯤꯕ ꯏꯄꯨꯙꯧ ꯊꯥꯡꯖꯤꯡꯒꯤ ꯀꯨꯝꯍꯩ
2: ꯑꯩꯗꯤ ꯉꯁꯥꯏ ꯃꯈꯩ ꯏꯃꯨꯡꯗ ꯂꯣꯠꯂꯨꯔꯤꯕ ꯈꯜꯂꯨꯔꯦ ꯊꯥꯗꯣꯏ
1: ꯇꯥꯃꯣ ꯂꯥꯛꯂꯒ ꯀꯅꯥꯅ ꯂꯣꯠ ꯇꯧ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ꯐꯝꯗꯗꯤ ꯄꯣꯝꯂꯝꯕ ꯊꯔꯣ ꯊꯝꯕꯥꯜꯁꯨ ꯃꯊꯟꯇ ꯑꯗꯨꯝ ꯁꯠꯀꯥꯏꯔꯛꯄꯅꯤ ꯑꯩꯅ ꯍꯥꯏꯕ ꯋꯥꯍꯩ ꯅꯠꯇꯦ ꯉꯁꯤꯗꯤ ꯃꯄꯨꯃꯥꯒꯤ ꯈꯨꯁꯦꯝꯅꯤ
2: ꯈꯨꯁꯦꯝꯂꯤꯕ ꯃꯄꯨꯅ ꯉꯁꯤ ꯅꯪꯒꯩꯒ ꯎꯅꯍꯜꯂꯦꯗꯣ ꯊꯥꯗꯣꯏ ꯂꯥꯏꯔꯕ ꯏꯅꯥ ꯈꯨ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ꯃꯄꯥꯟ ꯃꯧ ꯂꯤꯡꯕ ꯅꯠꯇꯦꯅꯦ ꯊꯥꯗꯣꯏ
1: ꯃꯆꯥ ꯏꯕꯦ ꯃꯊꯣꯏꯕꯤꯅ ꯂꯥꯏꯔꯕ ꯈꯝꯕꯕꯨ ꯅꯨꯡꯁꯤꯈꯤꯕ ꯏꯄꯨꯙꯧ ꯊꯥꯡꯖꯤꯡꯒꯤ ꯀꯨꯝꯍꯩ ꯅꯠꯇꯕ꯭ꯔꯅꯤ
2: ꯑꯗꯨꯕꯨꯗꯤ ꯆꯨꯝꯃꯤ ꯊꯥꯗꯣꯏ ꯑꯗꯨꯗ
1: ꯀꯩꯗꯧꯔꯕ
2: ꯍꯥꯏꯔꯔꯒꯦ ꯊꯥꯗꯣꯏ ꯑꯩ ꯆꯠꯂꯒꯦ
1: ꯀꯔꯤꯒꯤ ꯆꯠꯇꯣꯏꯅꯣ ꯆꯥꯛ ꯆꯥꯔꯒ ꯆꯠꯂꯣ ꯕꯕꯥꯅ ꯑꯍꯥꯎꯕ ꯁꯥꯔꯦꯡ ꯑꯃ ꯂꯩꯔꯛꯏ
2: ꯅꯠꯇꯦ ꯍꯣꯔꯦꯟ ꯅꯪꯒꯤ ꯅꯣꯏ ꯇꯥꯃꯣ ꯌꯨ ꯑꯉꯧꯕꯗꯣ ꯌꯨ ꯑꯉꯧꯕꯗꯣ ꯂꯥꯛꯂꯕꯗꯤ ꯅꯪ ꯑꯩ ꯀꯥꯏꯕ ꯅꯪꯒꯅꯤ ꯍꯥꯏꯕꯅꯤ ꯊꯥꯗꯣꯏ ꯑꯣꯏꯗꯕ ꯋꯥ ꯀꯔꯤ ꯀꯔꯤꯅꯣ ꯄꯪꯍꯥꯏ ꯍꯥꯏꯖꯤꯜꯂꯅꯤ ꯑꯩꯗꯤ ꯇꯥ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 ꯆꯠꯂꯒꯦ ꯊꯥꯗꯣꯏ
1: ꯐꯔꯦ ꯑꯩꯅ ꯍꯥꯏꯕꯗꯣ ꯀꯥꯎꯕꯤꯒꯅꯨ ꯆꯥꯛꯀꯧꯕ ꯅꯨꯃꯤꯠꯁꯤꯗꯤ ꯅꯨꯃꯤꯠ ꯌꯥꯝꯅ ꯐꯕꯅꯤ ꯑꯗꯨꯗ ꯆꯦꯜꯂꯁꯤꯅꯦ ꯇꯥꯃꯣ
2: ꯀꯔꯤꯅꯣ ꯅꯪꯅ ꯍꯥꯏꯕꯗ ꯊꯥꯗꯣꯏ ꯅꯠꯇꯦ ꯑꯩꯗꯤ ꯅꯍꯥꯟ ꯃꯈꯩꯁꯨ ꯍꯥꯏꯖꯈ꯭ꯔꯕꯅꯤ ꯑꯩꯗꯤ ꯐꯤꯕꯝꯁꯨ ꯌꯥꯝ ꯆꯥꯗ꯭ꯔꯤ ꯍꯥꯏꯕꯁꯦ ꯅꯪ ꯈꯪꯉꯤꯕ ꯅꯠꯇ꯭ꯔꯣ ꯆꯍꯤ ꯑꯃ ꯍꯦꯛꯇ ꯉꯥꯏꯈꯣ ꯍꯥꯏꯕꯁꯤꯕꯨ ꯊꯥꯗꯣꯏ
1: ꯅꯪꯒꯤ ꯄꯥꯡꯗꯕꯒꯤ ꯋꯥꯈꯜꯗꯣ ꯅꯪꯁꯦꯄꯤꯈ꯭ꯔꯣ ꯄꯨꯟꯁꯤ ꯍꯥꯏꯕꯁꯤꯗꯤ ꯂꯥꯟꯐꯝꯅꯤ ꯑꯋꯥꯕꯅ ꯍꯦꯟꯕ ꯇꯥꯏꯕꯪ ꯈꯣꯡꯆꯠ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ꯌꯥꯎꯗꯕ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ꯅꯅ ꯂꯩꯕ ꯉꯝꯂꯕꯗꯤ ꯃꯄꯨ ꯃꯍꯥꯛꯅꯁꯨ ꯆꯥꯟꯕꯤꯔꯣꯏꯗꯕ ꯂꯩꯇꯦ ꯑꯋꯥꯕꯕꯨ ꯀꯤꯗꯨꯅ ꯆꯦꯜꯂꯣꯏꯗꯕꯅꯤ ꯉꯝꯅꯅꯕ ꯊꯦꯡꯅꯒꯗꯕꯅꯤ ꯃꯗꯨꯅ ꯄꯨꯟꯁꯤꯒꯤ ꯃꯍꯥꯎꯅꯤ ꯇꯥꯃꯣ
2: ꯅꯪꯅ ꯍꯥꯏꯔꯤ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ꯆꯨꯝꯃꯤꯅ ꯊꯥꯗꯣꯏ ꯑꯗꯨꯕꯨ
1: ꯍꯥꯏꯕꯗꯤ ꯀꯔꯤꯅꯣ ꯇꯥꯃꯣ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ꯗ ꯍꯦꯛꯇ ꯈꯟꯖꯥꯅꯕ
2: ꯈꯟꯗꯕ ꯌꯥꯕ꯭ꯔꯅ ꯊꯥꯗꯣꯏ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ꯅꯪ ꯈꯪꯗꯕ ꯍꯥꯏꯌꯨ
1: ꯇꯥꯃꯣꯅ ꯑꯩꯕꯨ ꯅꯨꯡꯁꯤꯕ ꯋꯥꯠꯄꯒꯤ ꯈꯨꯗꯝꯅꯤ ꯅꯠꯇ꯭ꯔ
2: ꯅꯪꯅ ꯂꯥꯟꯅ ꯈꯟꯒꯟꯒꯤ ꯋꯥꯈꯟꯗꯣ ꯑꯃꯨꯛ ꯍꯧꯔꯛꯂꯕ꯭ꯔꯅ ꯊꯥꯗꯣꯏ
1: ꯈꯟꯗꯕ ꯌꯥꯕ꯭ꯔꯅꯦ ꯇꯥꯃꯣ ꯅꯪꯒꯤ ꯅꯨꯡꯁꯤ ꯃꯔꯤꯗꯤ ꯀꯨꯏꯔꯛꯂꯕꯅꯤ
2: ꯑꯩꯁꯨ ꯈꯪꯉꯤ ꯑꯩꯁꯨ ꯈꯪꯉꯤ 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ꯅꯠꯇ꯭ꯔꯣ ꯑꯩꯅ ꯅꯣꯏꯗ ꯇꯣꯏꯅ ꯇꯣꯏꯅ ꯂꯥꯛꯂꯤꯕꯁꯦ
3: ꯑꯗꯣꯏ ꯊꯥꯗꯣꯏ ꯀꯗꯥꯏꯗ ꯂꯩꯔꯤꯕ ꯖꯥꯅꯤꯁꯤ ꯅꯪꯕꯨ ꯆꯥꯛꯀ ꯂꯣꯏꯔꯕ꯭ꯔꯣ ꯀꯅꯥꯅꯣ ꯂꯥꯛꯂꯤꯕꯁꯤ
2: ꯇꯥꯃꯣ ꯑꯩꯅꯦ
3: ꯅꯣꯡꯉꯤꯜꯂ
2: ꯃꯥꯅꯤ ꯇꯥꯃꯣ
3: ꯅꯪꯗꯤ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ꯕ ꯀꯩ ꯊꯕꯛꯀꯤ ꯂꯥꯛꯏꯕ ꯅꯠꯇꯦ ꯅꯪꯕꯨ ꯅꯁꯥꯗꯣ ꯏꯄꯥ ꯄꯥꯈꯠꯅ ꯎꯏꯅꯦ ꯅꯪꯅ ꯂꯥꯛꯏꯗꯨ ꯑꯩꯁꯨ ꯂꯣꯏꯅ ꯈꯪꯉꯤ ꯑꯩꯒꯤ ꯏꯆꯟꯅꯨꯄꯤ ꯊꯥꯗꯣꯏꯅ ꯅꯪꯕꯨ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 ꯑꯗꯣ ꯅꯪꯕꯨ ꯑꯩꯒꯤ ꯏꯆꯟꯅꯨꯄꯤꯕꯨ ꯅꯨꯡꯁꯤꯕ꯭ꯔꯣ
2: ꯇꯥꯃꯣ ꯁꯤꯃ
1: ꯇꯥꯆꯧ ta

0: 该听人村里上新开个新。哎，还得搞嘞！哦，一刀，一刀，打得了吗？哎，还得收拾了。
1: 咖喱肉康的该听人海都能倒里些呢。我这一黑将那边的当里吧，村里的你我咋个不要肉来海的呢？怕就怕就把阿弟冤把好肉给他呢。
0: 一刀，一刀没弄。哎，那狗不搞么的大的么么可以？阿孙该听的上去不是不？那地道不？阿哈个我是六六不是的，那个都打铁了不啦还没？
1: 一道我嘞，你阿妈的我就那道不呢一道，一道不，可带自己可多么走路不呢一道？
0: 哎，孙阿还等该听的六不呢？我阿好我阿么等来个还的呢？一道不，可多么的呢？贵嘞一道叔，阿贵了么的六去的不？
1: 阿都不的一道，哎呀，没你么当我的干的多呢，多呢六个多的呢一道。
0: 一道给我碰死的弄爱的嘿，阿哈他们给暴露的。一时还冇弄那么，等下等下把弄死那么么，我帮你捞弄海呢，海人懂得该那的海呢。
1: 一刀，什么温度温度吧？哎，一刀，稍微给我点了加个拉，什么等透露些呢？一刀，
0: 透露些呢？一刀，啥等那的，刚我不拉出啥东西？
1: 啊，照片。
2: 哦，过来一个大的。啊，老老喷木老。
1: 啊，加多个拉些呢？一刀。
2: 啊，现在来给大的。
1: 哦，都今朝都不拉到六百斤的去给皮皮肉。
2: 啊，皮皮给打打些。皮皮肉。咋些啊？那白皮我洗了来着的。
1: 哦。
0: 啊。
1: 一刀一刀。
0: 啊，好厉害嘛！去，刚刚我拉些那
1: 只。一刀好厉害，
0: 我老不厉害。
2: 哎，你现在我们直接都干多行了都。
0: 快点快点，招皮。啊，六百斤可以给的，准备肉准备不能不给。
2: 哦，准备给打的。
1: 招皮，给就讲给打给。
2: 哦，喷你喷你。